0: 请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1: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2: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3: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4: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5: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0: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2: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1: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3: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2: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3: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2: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4: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5: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4: 又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2: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3: 奶奶，我来教您吧。
6: 对，我们来教你。

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毛主席曾说，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

0: 能没有这个东西？
1: 分列式开始。
0: 今天我们有了东风杠四一洲际战略核导弹经过天安门城楼的这一瞬间，令人泪目。
2: 核导弹方队，战略制衡，战略射控，战略决胜。
0: 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这盛世如您所愿。开国大典，飞机不够，周总理您说飞两遍，现在再也不需要飞两遍了，要多少有多少。
3: 作为我们每一名飞行员来说，要时刻不忘我们的职责使命，随时听从祖国召唤，有我无敌，上去就要打胜仗。
0: 71年，中国空军从无到有，长空铸舰，鲲鹏展翅，一飞奋起，这盛世如您所愿。
4: 欢迎志愿军忠烈回国，我部歼十一 B 飞机两架奉命为您全程护航。
0: 71年前，中国海军从零起航，71年后，强大的新时代人民海军从浅滩驶向深蓝，一往无前，势不可挡。锦绣河山，国泰民安，十里长街，锦绣依然。
5: 我们站立了地方的成功，为国助边，边塞护卫。
0: 我们的岁月静好，正是因为你们在负重前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2: 哦，可以啊。
1: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2: 你是来旅游的吗？
1: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2: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3: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小题大做了吧。
2: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4: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0: 小明，来写字啦！
1: 哎呀，又要写字！
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0: 儿。嘿，你呀。
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嘿，你呀、啊，
4: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圆桌红桃宝钗红发好啊，
4: 好好新鲜呐、啊！
5: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2: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6: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5: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7: 大姐，请呀、啊！
8: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9: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6: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

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0: 哪个瞬间你会因为陌生人而感到幸福？
1: 下雪的早晨出门，发现路上的雪都被扫得干干净净的。
2: 和孩子走散了，突然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3: 哎，别着急别着急，您的孩子在我们所里。
4: 手术室的门打开，满头大汗的医生说，
2: 手术很成功。
5: 谢谢医生。
6: 每一份劳动都在创造幸福，今天请为自己喝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提醒我，周一九点。

0: 开会，周二十点对合同，周三十二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八点健身。
1: 好的，已添加。
2: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3: 闺女，寄了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4: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3: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5: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2: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1: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6: 爸妈，我回来啦。
7: 闺女回来了。来
3: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0: 爱是记得，是陪伴，
7: 多吃点儿。
3: 香吧。
0: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0: 9月21日，大雨。那个带我来到这个世界的人，忘了我是谁。
1: 你是谁呀？
2: 你母亲患的是阿尔兹海默症，
3: 很快忘掉刚刚发生的事情，
4: 完成原本熟悉的事情都变得困难，
2: 对所处的时间地点分分混乱。
5: 这些都可能是阿尔兹海默症早期症状，而早发现早治疗就能延缓病情。
0: 妈，来吃神奇小药丸啦。
1: 好啊。
0: 乖。5月20日，晴。妈妈第1314次问我：“
1: 你是谁呀？”
0: 我也第1314次自我介绍：“
6: 我，您的女儿。”
1: 我女儿可比你漂亮多了。
0: 就算你不记得全世界，我也仍然会记得爱你。
5: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让爱赢在记忆消失前。

0: 压力总会让人无心工作，胡思乱想。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还有这样一个地方。大家争先恐后，为之疯狂，跟烦恼说不，让无聊屈服。FM 九三四，音乐一加一，欢乐陪着你。
1: One, two, three, hey. 最刺激的歌，
2: 看我进来看一眼，所有都快要毁灭。
1: 最好听的歌，
3: 就在某一天，你忽然出现，你清澈。
4: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1: 哎，你冷不冷啊？
5: 干燥多补水，差点要天衣。
4: FM 九十三点四，天气早知道。

0: 听见，听见信任。
1: 为什么这么堵啊？帮我们探探路吧。
2: 934，这个怎么办呀？帮帮忙呗。
0: 听见成长，
3: 我会加油的。
4: 我会加油的。
5: 我会加油的。
0: 听见陪伴，
6: 在934的直播间贡献了很多的互动。
7: 老公，我爱你。
8: 我想给我女朋友点首歌。
9: 我想给我女朋友点一首歌。

0: 如果一切还是未知，我们依旧全力以赴。
1: 上班路上嗨起来！
0: 你尽管努力，生活总会给你惊喜。
1: 任务圆满完成，下一个小目标，走起！
0: 面对未来，九三四和您一同打拼。
2: 加油！
3: 加油！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0: 有一种陪伴，叫 FM 九十三点四。
9: 啥呀？
10: 你起得早，吃得少，面对困难心态好，从来不跟对现场，这样的听众上哪儿找？
11: FM 九十三点四啊，我们九。

0: 好消息，好消息！九三四给大家送福利了，
1: 送啥呀？
2: 送啥呀？

0: 听见，听见信任。
1: 为什么这么堵啊？帮我们探探路吧。
2: 轻松的上午，轻盈的心情，坐在阳光里，你可以什么都想，你可以什么都不想。九三四，我的音乐，我做主。

0: 压力总会让人无心工作，胡思乱想。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还有这样一个地方。哎呦我的妈！
1: 大家争先恐后，为之疯狂，跟烦恼说不，让无聊屈服。FM 九三四，音乐一加一，欢乐陪着你。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鼎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极其丰富的象征意义，被视为传国重器，国家和权力的象征。鼎不仅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化的载体，历史的传承，代表着显赫、尊贵和盛大。中国历代的能工巧匠都喜爱把鼎融入艺术创作。2011年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坤元鼎就是以鼎为灵魂创作而出的钧瓷国礼。以鼎为名，以钧为名，在继承的基础上加入具有时代性的理解，借助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特色，把历史文化技艺相得益彰的完美融合，是工艺美术大师最为隆重的向经典致敬。一鼎在手，拥有的不仅是一尊艺术瑰宝，更是对一份千年传统文化的守护。

0: 拳。
1: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0: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0: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0: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0: 嗯，看不清。
4: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精巧别致，是初见祥和尊的第一印象。气口两侧装点的凤形耳饰是点睛之笔，犹如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凤凰于飞，会会其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凤凰作为瑞鸟下欢乐、祥和、安宁、幸福的象征。《尚书逸记》上说，萧韶九成，凤凰来仪，描写的是在盛大的典礼上，凤凰和鸣如动听的音乐，飞翔像曼妙的舞蹈。和鸣尊以凤凰鸣叫的和谐美好，寓意中国与东盟十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共创美好明天。国礼钧瓷和鸣尊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造型端庄大方，纹饰典雅精致，窑变釉色高贵华美，是当代中国

陶瓷艺术不可多得的珍品。1300度的高温烧制出了璀璨的钧瓷，也彰显了钧瓷文化及钧瓷艺人的热情，以及对世界繁荣、和谐、昌盛发展的美好祝福。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 吸烟有害健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那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
2: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4: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4: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2: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4: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2: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4: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0: 买香烟，
2: 停！
5: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一言九鼎，春秋盛鼎，大名鼎鼎，鼎力相助，拔山扛鼎。在中国的传统艺术文化中，鼎这个字有着举足轻重的独特意义，与生俱来就有一种霸气和至高无上之感。中国历史悠久的青铜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至宝，而作为其中的代表，鼎几千年来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诞生之初是蒸煮食物的食用器，但随着时代的更迭，逐渐成为了王权的象征，国家的重宝。把鼎与浑天仪结合在一起，表达了中国传统中天圆地方最朴素的观点，不仅是创新，更是融合。乾元鼎

更深的釉色，青白红紫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乳光莹润的光泽，赋予国礼雍容博大的气韵。乾元鼎以钧瓷为载体，遵循规律，大胆探索，体现的正是第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科技创新合作的主题，也表达了中国和东盟各国科技创新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明天的愿景。

0: 讲文明树新风工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
3: 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4: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3: 那看不见呢？
4: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3: 啊，妈妈，我好害怕。
4: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3: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4: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3: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本，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2: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0: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3: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0: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宇宙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中国共产党宇宙市第十五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6月25号上午，圆满完成大会各项任务后，中国共产党宇宙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在市文化广电中心胜利闭幕。宋占华主持闭幕式并讲话。
1: 大会执行主席宋占华、田慧清、周瑶、刘璐、盛亚涛、罗丽娜、王建伟、李帅、李三军、董向阳、石涛、王少忠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大会应到代表369名，实到364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宇宙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宇宙市第十四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宇宙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宇宙市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宋占华在讲话中说，中国共产党宇宙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经过全体代表和与会同志的共同努力，圆满完成了各项预定议程。这次大会系统总结了我市过去五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和宝贵经验，深刻分析了当前面临的形势与机遇，科学确立了未来五年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重大举措，描绘了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推动宇宙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大会严格贯彻上级部署要求，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审议通过了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宇宙市第十五届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出席许昌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这是一次高举旗帜、继往开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求真务实、团结奋进的大会，必将对宇宙未来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宋占华说，大会期间，与会代表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饱满的履职热情，认真审视过去工作，深入分析面临形势，精心谋划未来发展，在关系宇宙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重大问题上形成了广泛共识。这次大会是在我市“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县域经济转型升级攻坚克难的重要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市委报告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完全符合宇宙发展实际和人民群众期盼，将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使命感，全力推进各项工作，巩固拓展来之不易的好局面、好形势，不断谱写宇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宋占华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在省委和许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锐意进取，真抓实干，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闭幕。

6月25号下午，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出席会议的有15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受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委托，宋占华主持市委15届一次全会。全会应到市委委员50名，实到48名。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推选了市委15届一次全会监票人。经吴继明投票选举，宋占华、田慧清、周瑶、罗丽娜、王建伟、李帅、李三军、董向阳、李小毅、石涛、王少忠当选为中共禹州市第1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宋占华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届委员会书记，田慧清、周瑶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届委员会副书记。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的报告。宋占华代表新一届市委做讲话，他说，市委15届一次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市委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通过了15届市纪委一次全会选举产生的市纪委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这是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对我们的信任。全会选举我担任新一届市委书记，我深感责任重大，将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与同志们一道把组织的培养信任、群众的殷切期盼转化为勤勉工作的不竭动力，转化为造福百姓的不懈追求，以推动禹州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回报党和人民。宋占华说，由于工作需要和年龄原因，14届市委中的一些同志不再进入新一届市委，这些同志在任期间兢兢业业、尽职尽责，为禹州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付出了艰辛努力，做出了积极贡献，我代表市委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宋占华指出，从现在起，15届市委及其常委会就接过了历史的接力棒，我们要时刻牢记肩负的光荣使命和重大责任，团结带领全市上下，把党代会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任务书、施工图、实景图，以实干实际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奋力交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优异答卷。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一个方向、一个声音、一个步调，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勇担使命谋发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闯的精神开新局，以拼的劲头挑重担，以干的担当求实效，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全力推动禹州在区域竞争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要不遗余力惠民生，坚持人民至上，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始终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回答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时代课题，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创造高品质生活，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同心同向聚合力，坚持谋事一盘棋、干事一条心、成事一股劲儿，以共同的事业增进团结，以严格的制度保证团结，以宽广的胸怀促进团结，带动全市上下形成心和气顺、政通人和、上下同力、同舟共济的良好局面，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步。
要克己奉公，守底线，毫不动摇坚持严的主基调，坚决扛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守廉洁底线，严守纪律红线，自觉接受监督，以自身正、自身硬、自身廉，带动全市党风政风持续向好，社风民风不断向善。宋占华指出，市纪委一般人要认真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铁面无私纠风，硬起手腕执纪，

0: 坚决同歪风邪气和腐败作斗争，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一贯到底，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宋占华强调，宏伟蓝图要求我们砥砺奋进，新的征程激励我们锐意进取，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许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市上下接续奋斗，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奋勇前行，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而努力奋斗。6月25号上午，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和出席许昌市第9次党代会代表，大会由宋占华主持。
1: 大会执行主席宋占华、田慧清、周瑶、刘璐、盛亚涛、罗丽娜、王建伟、李帅、李三军、董向阳、石涛、王少忠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许昌市纪委监委四级调研员张军伟、党员教育中心

0: 与中共禹州市第十五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共禹州市第十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出席许昌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选票各364张，与发出票数相等，选举有效。大会总监票人向大会报告了计票结果。根据大会选举办法和计票结果，50名十五届市委委员候选人、10名十五届市委候补委员候选人、26名十五届市纪委委员候选人和69名出席许昌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全部当选。出席许昌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待许昌市委批复后另行公布。
1: 6月25号，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十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石涛受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委托主持会议。
0: 本次会议应到纪委委员26名，实到26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选举产生了市纪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副书记，并经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石涛当选市纪委书记。石涛指出，市第十五次党代会擘画禹州5年发展蓝图，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提出更高标准。新一届纪委班子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全体委员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忠诚履职、实干担当，奋力开创纪检监察工作新局面，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筑牢纪律屏障。就加强市纪委自身建设，石涛要求要筑牢政治忠诚，必须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始终心系国之大者，紧扣第十五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聚焦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民生保障、营商环境等重点工作，做实做细政治监督。要严守纪律、明底线，始终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挺在前面，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要聚焦主责主业，勇当先锋队，在正风肃纪反腐上显担当，始终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常态化开展廉洁警示教育，持之以恒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持续净化党风、政风、社风、民风。要坚守人民立场，当好贴心人，在维护群众利益上见初心，聚焦民生福祉，强化监督，畅通群众诉求回应渠道，深化整治群众身边腐败，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要锤炼过硬本领，锻造铁军，在自我革命、自我提升上树标杆，坚持常态化学习与一线实战练兵，提升执纪执法专业能力，从严约束自身，主动接受各方监督，以实干践行纪检使命，为奋力谱写禹州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1: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

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宇宙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

0: 1969年，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1979年，
1: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2: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
0: 喂
3: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4: 五星红旗
5: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种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赖人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

0: 将心的距离隔远。
1: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0: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2: 哥们儿，谢谢啊。
0: 不管路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1: 拉
0: 近心的距离。
1: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3: 好。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翠翠，红掌拨黑波。
4: 这是谁教的孩子？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1: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4: 不能怪老师吧？
5: 不能怪孩子吧？
4: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5: 环境真是的是。
0: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本色。

0: 小时候，
1: 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2: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3: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4: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5: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卫星定是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

0: 许可证。
1: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0: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1: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0: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1: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2: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3: 杜老盼问明了口供之后，一脚把小顺子踢翻在地，拉出去崩了，二话没有，就这样让卫队长王兴元把他拉出去。其实王兴元跟这小顺子也不错，拎着盒子枪。我说小顺子，你怎么了你？咱们三界沟这么多弟兄，可没有敢干这种事儿的。你自己作死。小顺子也后悔了，一边哭着一边说：“我大哥，告个手吧，给我求求情吧，我不是有意的。那丫头跟我真心相爱，以身相许，我们不是胡扯，谁不得娶媳妇？她想嫁给我，我绝没用武力威胁。不信你问去。”
4: 你这是讲什么也没用了你。
3: 但是王兴元叫这小顺子哀求的心有点软了，跟唐二虎说：“你在老当家的面前威信最高，你也破例给求求情吧，你这阵别火上泼油了。”小顺子怪可怜的，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呢？所以唐二虎就找杜老盼求情：“老当家的，高个手吧，下不为例。这孩子一步走错了，给他留个改过的机会。”杜老盼一瞪眼：“什么？你手下的人破坏三界沟的规矩，你还给求情的？连你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来，把二虎压下，紧闭十天，把武器给缴了，把唐二虎关了禁闭了。”
4: 王兴元一看这怎么办呢？看来小顺子必死无疑了。
3: 他动了怜悯之心，派手下人到庙台把那房东娘俩给接来了。他告诉小玲子：“你是不是怀孕了？”小玲子说：“都快养了。”小顺子对你欺负过没？
4: 没有。
3: 我们俩真心相爱，要这样你去上横把面前求情去，看来非你不可了。这小玲子跑进大厅，跪在杜老盼面前，是苦苦哀求，把责任全都揽到自己身上，说：“我调戏的小顺子，我上赶的，根本跟他没关系，而且我以身相许，我们俩终身为伴，永不分离。既然你老人家枪毙他，你就连我一块枪毙吧，我们三条命交给您了。”说完了趴着小顺子身上这哭起没完，把杜老盼弄得也没辙了。杜老盼一看，这要不说是压花窑也有情可原，这跟定那个规矩有出入，算了吧。后来杜老盼破例没要小顺子的命啊，把李长顺放开，但是活罪不免，长期禁闭。让小玲子娘俩走了，把李长顺压起来了。过了几天呢，把唐二虎也给放了。哎呀，唐二虎这才知道小顺子没死，跟王兴元一商议，你说这老当家的不定哪天一翻脸高兴了，还得收拾李长顺呢。这孩子这个命啊还悬乎，救人咱们救到底吧。就这样两个人商议的把李长顺给放了，就说越狱逃走了。其实杜老盼睁一个眼闭一个眼，知道这个毛病出在唐二虎身上，又一想算了，我假装不知道，也没追问，跑了跑了吧。李长顺回去到庙台，接着那娘俩一溜烟跑到天津，远走高飞啊。到了天津

下了苦心经营买卖。那小玲子手底有点积蓄，由他小买卖变成大买卖，还颇有积蓄，挣俩钱儿。可是那个年月兵荒马乱，列强纷纷插足中国，清政府隔壁赔款层层盘剥，买卖没法做呀。后来李长顺跟小玲子一商议，咱呢还回到家乡吧，买卖不做了，咱改行吧。改什么行？把老本行捡起来，还是身守五支令，全守就要命，那这碗饭吃着顺当，省着受窝囊气。就这样，他们到了红罗涧，看完了地势，找着一个老朋友，捡起本行来了。李长顺抱字海宽，把这柳子就拉起来了。手下这帮弟兄也没经过训练，几乎没有什么惯匪，都是农村那个农民呐、无业游民呐、游手好闲的流氓啊、地痞呀、好逸恶劳的这些家伙纠集在一起。所以说这柳子刚拉起来，哪来的枪支？也就是靠着李长顺胆儿大，做了几波小买卖，创下这点家业。后来啊，他们绑票绑到钱家大院去了，钱家大院的财主给了他们1000两银子。那钱二爷跟海宽说，说你绑我呀，我空有其表，无有其实，最好你们要想做买卖发大财，上赵家店。赵家店有个赵占元，赵占元有钱呐，赵占元有个儿子叫铁棒，你要能把他给绑了，要多少钱有多少钱，债主爷你就发大财了。这是钱二爷从中给拉的笑。这个钱二爷开粮店的，在最早的时候咱们说过，张作霖收拾过他，因为这个家为富不仁，贪婪无厌，太欺负人了。张作霖逼着他，管他要马，管他要枪，管他要钱，他全答应了。打那之后一直怀恨在心，是耿耿于怀，想找机会报复。从张作霖身上他不敢下手，哎，从张作霖的老岳父身上下手，拐弯出气。你说这家有多损呢？到这儿，这李长顺一五一十的把经过全都讲了，大家是真相大白。哦，是这么回事，毛病出在钱老二身上。好的吧，小子，你等着。张世飞还开玩笑呢，我说海宽老弟，把3000银子给你拿来了，你还要不要？没没没，我大哥您怎么拿我？这打傻呀，吓死我，我也不敢要啊，我觉得这就过意不去了。后来张作霖眼珠一转，有主意了，心说我成立保险队，我得用人马呀。别看这块是杂把凑，比没有强得多。要在赵家庙二道沟太显眼，要在这训练，以备不时之需，迟早可能为我利用。对这帮人要抓住不放。他跟谭二虎、张志飞一商议，让他们两个人留在红罗涧，帮着海宽训练弟兄，帮着他把这家底儿再丰富丰富。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个能增强红罗涧的势力；第二，张作霖知道母亲呢对这俩人烦透了，找不着借口把他们支走，这回妥了，把这二位搁到这儿，别上我家去捣乱。

你这有多好呢？所以啊，张作霖把这二人就留在红罗涧，余者回家，当然得带着铁蛋了，把钱该还给谁的还给谁，对胡老嘎是千恩万谢。胡老嘎把胸脯一拍，我说老嘎子，我很愿意教你，古人就有忘年交，咱们也这样，别看我六十挂零的人，我很喜欢你，要有用哥哥之处，你只管张嘴，老哥哥放心，今后我求您的事情太多了。张作霖真不善，给胡老嘎留下200两银子，胡老嘎说什么也不要，张作霖是执意不听，也只好收了。200两那是钱呐，也打动了胡老嘎的心。就这样，张作霖陪着孙烈臣回了大虎山，千恩万谢，然后带着小舅子青龙浑龙回到家里头，这场风波这才平息。但是通过这件事之后，他老岳父这心没底了，是赵占元呐，也不回家了，天天跟张作霖商议，姑爷，我说你当初拉过一帮人成立了保险队，半道上你撒手不管了，把人马都遣散了，我的意思啊，你还得把他们拉起来，你看见没，当今这年月没点势力不行啊，干去那个挨欺负的。老嘎子，你经过这几年在外的闯荡，交的朋友也不少，要什么有什么，你何必不利用这个机会干一番事业？张作霖说，我倒想过，不过话好说事儿难办，毕竟咱们肩膀头还不是那么宽的，要拉起一帮人来，人吃马喂，那得多少钱呢？这钱从何处来？哎，大伙儿凑钱呢。张作霖说，这么办吧，您既然要同意的话，我没意见，您到下头跑跑，听听大伙儿有没有这个意思，如果财主们愿意成立保险队，我就恢复。好吧，我跟你跑去。赵占元这老头骑着头毛驴，围着方圆几十里地大村小镇找这些财主商议去。可这帮有钱人听赵占元说完了，把脑袋晃得好像拨浪鼓，没那个必要，没必要，咱这不挺安稳的吗，何必呢，成立保险队白吃白喝那得多少钱呢，用不着用不着。结果到处碰壁，赵占元耷拉着脑袋回来了，见着张作霖把情况一说，张作霖说，怎么样，您光说成立保险队了，人吃马喂那得银子，没人掏腰包，这不是空谈吗？那张作霖聪明啊，别看没念多少书，眼着毛都是空的，脑筋一转就是一个主意。咱举个例子说，在张作霖14岁那年，他爹死了，他们弟兄三人，他母亲拉巴他们过日子，连锅都揭不开，欠了很多外债，特别是欠了房东的钱还不起，他娘啊哭哭啼啼的，嘴里头叨叨咕咕的，张作霖就记在心里头了。等到第二天，他把房东的一头老母猪给赶到河里去了，张作霖还喊，哎呀坏了，猪掉河里了，猪掉河里了。街坊邻居特别是房东

咱仅举个小例子，就说张作霖鬼点子特多。现在面临这件事，他又有主意了。第二天，张作霖骑着马到红罗涧，找着汤二虎、张世飞。哥仨仔细地研究了半天，张作霖告诉他们，如此怎办，怎办如此，助我一臂之力。好嘞，兄弟你放心吧，没错。张作霖给画完道回来了。没过几天，二道沟一带可就开了锅了，也不知从哪来的人呐、鸣枪射击，把这几家有钱的财主吓得是屁滚尿流啊！不是草垛被点着了，要不就是骡子马丢了。日子还没等压山呢，强盗拦路抢劫，嗷嗷直喊，这一带的老百姓是日夜不安。怎么回事？张作霖出的主意，让汤二虎、张世飞领着红罗涧的海宽众人，黑灰抹脸，天天跑这捣乱来，有事没事放十枪，有事没事跑这扎呼来，那谁不害怕呀？把这些财主吓得连门都不敢出啊！后来一看呢，干脆成立保险队吧。我们宁愿掏腰包，你看他也干了。张作霖心说，人就是贱种，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哎，这他也乐意了。就这样，由他老岳父赵占元牵头，串联了11家财主，还有几十户殷实的人家，再加上那些老百姓，大家一致同意以赵家庙为核心成立保险队，而且公推张作霖算保险队的大队长。张作霖还假装不干呢，不能干，把这些财主给急掉，就得给张作霖说好话，给送礼。经过再三再四的要求，张作霖这才答应。但是张作霖心里有数，算这次这是第二次成立保险队，要吸收前一次的教训啊。前一次太草率了，结果吃了象招子的亏，好悬没叫人家连窝端了，这回可得留神。赵家庙成立保险队这天，敲锣打鼓，鸣鞭放炮，比过年过节都热闹，召开了群众大会，披花戴红。张作霖主持会议，首先不强迫，让大家主动报名。你说在那年月，地不能种，买卖不能干，干什么去？因此报名的人十分多呀。不到半天的时间，就有100多人。张作霖一看不行，摘优录取，不能一个锅轮马勺，有一个算一个。就这样，挑六挑，选六选，在100多人当中选出50个，年纪、个头、身体，样样都比别人强的，这保险队成立了。面临最大的困难，枪不多，马缺少。先说这枪，真正东洋造、西洋造的手枪，就张作霖有，保险队没有啊。基本上都是大台杆老洋炮，像这种东西有什么用呢？只能吓唬孩子，真接了火打硬仗那白给。

剩下的都是大刀片扎枪头子，什么掏灰耙、擀面杖、大铁锹，这都是武器。再一件困难，马太少了，即使有马基本都是笨马，那玩意拉个车什么的行啊，要骑马打仗通风报信暴打前敌，那是白给呀。张作霖想下一步必须得购之枪支，想办法木马匹。关于钱呢也比较困难，当时啊是集体往上抽钱，按地亩算，一亩地给抽一吊钱，同共这一片能有多少地？抽上这钱来呀，也就将将够够吃那么三顿饭的。这五十人人吃马喂，那花销也够大的。你要想买别的，这钱就没了。张作霖也是比较苦恼，但是话虽这么说，自从保险队成立之后，在赵家庙方圆几十里确实变了样，哪块出现了匪情，张作霖率队是及时赶到，把匪徒给赶走。有几次把小匪徒打得屁滚尿流，把他们抢走的牛羊都给夺回来了，的确保障了老百姓生命财产的安全，大伙是交口称誉。好，保险队太好了，张队长有才干。张作霖为了他个人呢，因此也十分认真，在平时训练这五十名弟兄怎么列队，怎么练操，哎，怎么锻炼身体，怎么排摆队形，攻杀战手，井井有条。因为张作霖在清政府的军队里当过官，少官出身，一个杠仨花，那是连长，身经百战，颇有经验，训练这些人能没办法吗？因此这些人也比较精神，也比较干练。没事，张作霖骑着大马让他们站好了队形，围着赵家庙一带开始列队前进。前报走，夸夸夸夸，张作霖真是喜出望外。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3: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4: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2: 宝贝，睡吧。
1: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3: 破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1: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4: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1: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4: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1: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洗菜的水为什么要倒在大盆子里呢？
3: 可以拖地呀。
2: 爸爸，洗脸水还要倒在桶里吗？
4: 可以冲马桶呀。
2: 水管里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水吗？
4: 这水呀是有限的，现在地球上有10多亿人没有清洁的用水，每年有上100万的小朋友因缺水而生病或死亡。今天我们不节约用水，到下世纪我们的子孙就只剩下自己的眼泪了。
5: 晨晨，下雨了，快上楼。
2: 我在接雨水呢。
5: 接雨水干嘛？
2: 雨水可以浇花呀，可以拖地呀，就可以节约水了。
5: 这孩子，我们来喽。

0: 爸，一度电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呀？
1: 嗯，这个问题问得好。你看啊，一度电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一度电还能让你书桌上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能让你书桌旁的电风扇连续运行20小时。要是看电视啊，咱们家的电视机能连续看上10个小时。
2: 不光是看电视，一度电还可以烧2个上等的好菜呢。要是用来烧水呀，可以让宝宝洗上一个舒服的热水澡呢。
0: 哇，一度电的作用好大呀。
3: 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周朝的故事，聂政与名曲《广陵散》。《广陵散》又叫《聂政刺韩奎曲》，中国十大古琴名曲之一，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广陵是扬州的古称，散是操引乐曲的意思。广陵散的名字说明这是一首流行于古代广陵地区的琴曲。广陵散乐谱全曲共有45个乐段，主题和高潮部分着重表现了聂政从怨恨到愤慨的感情发展过程，深刻表现出对聂政不幸命运的同情和对其壮烈事迹的歌颂与赞扬。广陵散萌芽于秦汉时期，聂政刺杀侠磊是战国时期非常有影响的政治事件。当时晋、楚、齐、魏等国的人听说此事后都大为震惊，坊间逐渐形成了这个曲子的雏形。至东汉时期，出现了一位精通音律、才华横溢的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古琴音乐家蔡邕。蔡邕同样是一位悲剧型的人物，他将此曲进行了整理，取名《聂政刺韩王曲》，收集在其著作《秦操》当中。蔡邕在董卓掌权时被强召为祭酒，董卓被诛杀后，蔡邕因在司徒王允座上感叹而被下狱，不久便死于狱中，后被安葬在禹州市白沙古镇附近。其女蔡文姬也是一位古代著名的古琴音乐家，她创作的《胡笳十八拍》与《广陵散》一样，被列为中国古代十大古琴名曲。到了魏晋时期，又出现了一位具有悲剧色彩的古琴音乐家嵇康。嵇康通晓音律，尤爱古琴。相传他游于洛溪，夜晚引琴而弹，忽有一人飘然而至，身高丈余，着黑衣革带，赏其弹琴，如痴如醉。嵇康不悦，吹灭灯火，说道：“耻于耻妹争光。”于是携琴至数十里的华阳亭弹奏。黑衣人随至，连呼其妙。嵇康问道：“君是何人？”黑衣人答道：“我是刚才那个幽灵，闻君弹琴，音曲清和，令我入迷。可惜我形体残毁，不易接见君子。然而极爱君之琴声，所以来此，请君勿怪恶之。君再弹数曲可否？”嵇康又抚琴数曲，邀其谈论音声之趣。那幽灵言辞清晰，深谙音律，兴隆之处向嵇康索琴弹奏一曲，声调悲壮绝伦。曲中说道：“此为广陵散也，乃天籁之音，曲中丈夫也。”嵇康问道：“何人所为？”答曰：“广陵子是也，昔日曾与聂政山中习琴，形同骨肉也。现将此曲传与先生，不可外传。”嵇康恍然大悟，恭请幽灵赐之，习至天明方散。嵇康毕生独爱此曲，必择雅静高岗之地，风清月朗之时，深衣鹤氅，冠首焚香，方才弹之。虽有达官贵人求教，概不相传。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因一桩案子被司律校尉钟会陷害，被司马昭下令处死。行刑当日，3000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请求朝廷赦免，司马昭不允。临行前，嵇康索琴扶奏。

闲起处，风停云至，人鬼俱寂。只听琴声铮铮，有如金戈铁马，惊天地，泣鬼魂，听着无不动容。曲毕，慨然长叹：“哀笑霓常请学此散，吾尽故不渝。广陵散于今绝矣，今慷慨赴死，海内之事莫不痛之。”嵇康所弹奏的《广陵散》，应是经蔡邕、嵇康加工而成的一首古代名曲，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正像一首民歌一样，凝聚着古代传颂者的心血。嵇康也正是看到了《广陵散》乐中的反抗精神与战斗意志，才如此酷爱《广陵散》，并对之产生了如此深厚的感情。《广陵散》因蔡邕的收录整理而得以流传下来，又因嵇康临行前所弹名声大振，后来曾一度流失，后人又在明代宫廷的神奇秘谱中惊喜地发现它，进行了重新整理。清代时，《广陵散》曾绝响一时，建国后，我国著名古琴家管平湖先生根据神奇秘谱所载曲调进行了整理打谱，使至这首奇妙绝伦的古琴曲音乐又回到了人间。琴曲《广陵散》与聂政、蔡邕、嵇康的不幸悲剧联系在一起，成为朝代更迭中的历史见证，引发出许多传闻，令后人无比向往，使其蒙上了一层恍惚迷离的神秘色彩，也罩上了一层悲剧性的浪漫色彩，成为后世公认的旷世一韵、千秋绝调。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为您讲述聂政刺韩。聂政，战国时期韩国人。聂政未出生时，其父为韩王铸剑未成而被杀死。为替父报仇，聂政苦练剑术和琴技，攻城。聂政拔掉所有牙齿，吞炭变其音，栖身易其容，在集市上以绝世琴声吸引韩王召其入宫辅奏。得此近身机会，便行刺韩王，未成。因杀人必仇，聂政和母亲、姐姐聂荣奔逃至齐国，隐姓埋名，以屠宰为职业。多年后，韩国大夫严仲子与韩国宰相侠磊结仇，严仲子游行各国，物色能够替他报仇之人。他听说聂政人像侠义，武艺高强，便带重金前去寻访。严仲子找到聂政后，献巨金为其母庆寿，求其为己报仇，聂政辞而不受。聂政母亡，严仲子又倾囊助其葬母。聂政感念严仲子之恩，为母守孝三年后拜见严仲子说，以前之所以没答应您的请求，是因为老母在世需要我赡养，如今老母已享尽天年，仲子要报复的仇人是谁，就交给我去处理吧。严仲子告知，聂政谢绝严仲子安排的车骑人众，仗剑独自前往杨迪刺杀侠磊。聂政以赴死之心奔袭至韩都杨迪，见韩相侠磊正坐在府上，身边侍卫众多，且手持兵器。聂政毫不畏惧，直冲而入，跃上台阶，一剑刺死了侠磊。只见聂政大声斥喝，击杀数十人后，剥掉面皮，挖出眼睛，又挑出肚肠，自杀身亡。韩相侠磊被刺身亡后，韩王下令将聂政暴尸于市，出重金彻查他的身份。聂政的姐姐聂荣听到消息，欲去韩氏寻认，好心人劝阻说，这是杀死相国的凶手，亲人一定免不了重罪，你怎能自投罗网呢？聂荣高喊，弟弟身为义士，替知己牺牲性命，如今怕连累于我，自毁面容躯体，我又怎能害怕杀身之祸，永远埋没弟弟的名声呢？聂荣到韩国，认出果然是自己的弟弟，伏尸痛哭，大声喊，这是我的弟弟聂政呀，遂哀伤过度，死在聂政身旁。整个杨迪街市的人都大为震惊，被姐弟俩的

和苍凉。聂政刺韩的故事虽然距离我们年代久远，但长久以来侠义之士的忠孝、舍生取义、一诺千金的信律和不畏强敌的大无畏精神，一直影响着千百万仁人志士。而中华儿女不畏强暴、舍生取义的民族性格，也已融入骨血，世代相传。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为您讲述周朝的故事之晋沟夜泉。公元前403年，韩氏部族被周烈王册封为一方诸侯。在正式建立韩国时，韩景侯把都城建在了阳翟，即今天的禹州。在阳翟城西关外的颍水南岸，有一个地方，西望九山，背靠三山，此处有一条神奇的泉水，它白天状若沉睡，无水流出，夜晚则匆匆流淌，流水声如古琴拂奏，音绕丛林。泉水甘甜如醴，既可开怀畅饮，也可煮茶闲叙，引得许多文人雅士和百姓前来赏泉汲水。为了保护泉水，韩侯命人沿泉水两侧立起雕栏，禁止百姓汲水，因此此地被称为晋沟。晋沟这条神奇的泉水则被称为晋沟夜泉。晋沟夜泉保护起来之后，韩侯常常在月圆之夜到此赏月听泉。月光之下，泉水汩汩流淌，升腾着的雾气如烟似沙，四周山峦叠嶂，丛柏幽茂，飞鸟偶尔掠过，恍惚间像是来到了九天仙院。韩哀侯继位第二年，将都城从阳翟迁至新郑。过了六年，韩哀侯便被朝臣韩延弑杀，韩义侯继位。义侯自幼生长在故都阳翟，自父王命运大殿之上，他越觉得新郑不宜作为国都。一天夜里，他独自策马回到昔日王都阳翟，在月光之下欣赏晋沟夜泉，想起身在强国夏系之中的韩国，不由得悲叹数声。这时他仿佛听到一个苍劲的声音，国君不必哀伤，只需把国都搬回阳翟即可保无忧。义侯抬头望去，隐约看到一位须发洁白的老翁乘鹤消失在月色之中。义侯稍愣片刻，随即回到新郑，着手筹备还都事宜。周烈王六年，公元前370年，韩义侯终于把都城又迁回了阳翟，而晋沟夜泉也由此被韩侯认为是护佑韩国的神泉。晋沟夜泉这块风水宝地成了皇家园林，只有王孙贵族才可出入赏泉。清朝时期，相传禹州贡生马石方在九山寺开办学馆，某午夜时分，他独自一人到晋沟赏泉，听着叮咚的泉水，打算吟诗一首。他一边思索，一边口中念道：“泉泉泉来泉泉泉。”这时，沟岸上似有声音和曰：“晋沟自把马来缠。”马石方大惊，问道：“莫非你是蓬莱客？”那声音又和曰：“冉冉冉来冉冉冉。”继而沉寂无声。剧中的蓬莱客亦指唐代仙人吕洞宾。马石方晋沟夜泉遇仙的事情很快传了出去，晋沟夜泉也名噪一时。正因为这两次遇仙奇事，晋沟夜泉一直吸引着众多文人雅士来此饮泉赏月。晋沟夜泉与东里春游、三峰晓晴、大龟层峦、岐山落日、九山暮霭、颍水三藩、黄台漫流等名胜，是禹州众多古迹胜景的精华。作为禹州著名的古八景，被历代文人所推崇。

今来，许多诗人曾为古巴景赋诗颂赞。清人李虚云诗赞晋沟夜泉：寒侯历尽护甘甜，一鹤必成清影莲。凉夜思声如漏滴，月光龙水水寒烟。古往烟波蒸腾，如今的晋沟夜泉因历史的更迭已无法展现给世人，但这汩汩的泉水，神奇的故事，却给人们带来无限美好的遐想。今天当我们漫步于禹州的山水之间，能从中深刻地感受到禹州人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崇敬和向往一如泉水般滋润和守护着禹州这座城市，而这股泉水也必将千古流淌，世代相传。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为您讲述周朝的故事之齐地盛景完花台。完花台位于今禹州市长庄镇西北，与登封西密接壤，是禹州古村落之一。村名由西北的一座土质铸造的高台而得名，高台称看花台、玩花台。此称谓缘由相传始于春秋战国，当时禹州称阳翟，为韩国成都。韩侯有一公主，聪明漂亮，因喜爱花草，取名玩花，被韩侯宠若掌上明珠。一日，玩花姑娘闻知北部邻国郑（今西密一带）有一金花泉，又称翻花泉，泉水四季翻涌，状若珍珠荷莲，令人痴迷陶醉。她朝思暮想，前去赏玩，无奈当时韩郑两国为敌，国界不能逾越，故心愿难偿，终日忧郁不乐。大臣献计，要韩侯在此筑一看花高台，可让公主登高眺望美景。谁知看台筑成后，因有高耸如云的荟萃山相阻，所以仍难看到金花泉。韩侯身边有一内臣，提议韩侯用家传宝物金小雀藏至台上，此神鸟绕台正飞一圈，高台可上涨三尺，倒飞一圈，高台又可下降三尺。韩侯爱女心切，依计而行。果然金小雀盘旋正飞不止，高台也迅速升高。玩花姑娘终于看到了日思夜盼的金花泉，她心花怒放，在台上翩跹起舞。玩花姑娘还让人在高台周围数里之内栽植奇花异草，辟建花园，凿井汲水。今天高台南不远处尚有花园井一口，水质甘醉，煮豆开花，无论天有多旱，从未干涸。郑国国君获悉看花台上的韩国公主貌若天仙，便趁韩侯出外征战之际，派兵围困了看花台，意在强美，并抓来附近民众以杀害性命相威逼。玩花姑娘为保护百姓，放弃了看台升高之法，从容下台，含笑自刎身亡。郑军见玩花姑娘自刎身亡，只得撤兵离去。百姓们悲戚感动玩花姑娘的大义之举，把她的尸体殡葬于隐秘之处，在高台上修建了一座玩花姐姐的庙宇，并刻碑纪念。从此以后，人们就把看台唤作玩花台，玩花姐姐的庙宇终年香火鼎盛，前来祭奠朝拜者络绎不绝，遂成一方灵地盛景。据清顺治《河南通志》和《河南地名大辞典》记载，唐朝女皇武则天继位后，到嵩岳封祥，她闻知玩花台景色奇异，又对玩花姑娘的忠贞毅烈十分感佩，特驾辇东来登台赏景，并于庙中虔诚祭拜。传说此时，高台之西约一里处的高大土崖上，突然翩落一只美丽凤凰，朝女皇频舞点头。武则天喜悦称奇，指凤凰说道：“有凤来仪，点头幼女。”话语刚落，那只凤凰忽地不见，原来高大的土崖迅即变成了酷似凤凰脑袋的形状，也留下了凤凰头这一至今仍唤的美丽地名。玩花台高约20多米，面积有30-40亩之大，周围有大龙山、二龙山、铁山、凤凰头、索石沟等山丘环绕，状如凸显的一座仙台琼宇，非常壮美。经历代修建，到清朝时，寨上共有庙宇三处，正中关爷庙，内进关公、关平和周仓三神，左厢为土地庙，右厢为玩花姐姐庙。庙前只有古槐两棵，高大葱茏，需二人方能合抱，另有石碑数通，立于寨中。
纨绔台上后来还曾建过学堂，设过联保处。文革期间，台上庙宇全部遭劫被毁，止于台基遗址和残砖烂瓦。1976年，改和造田运动兴起，纨绔台寨被削挖大部分，今上于高台，依然雄壮高耸，诉说见证历史沧桑。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为您讲述周朝的故事之战国七雄之韩国在宇宙的兴衰。韩国，公元前403至公元前230年，地处今河南中部、山西南部，为战国七雄之一。禹州战国时期称为阳翟，长期为韩国国都，承载了韩国的兴衰。根据《史记·韩世家》和《战国策·韩策》的记载，韩之先祖韩万，本姬姓，为近臣，封于韩元而改韩姓，史称韩武子。后有韩献子韩厥，公正耿直，明大义。公元前597年，在赵氏被奸臣屠岸贾灭族之际，韩厥出手援救赵氏孤儿，并为赵氏昭雪冤情，恢复其政治地位。韩厥成为了天下闻名的忠义之臣。韩国的建立，公元前453年，晋国贵族韩康子、赵襄子和魏桓子三家结为联盟，共同消灭了智伯，并瓜分了晋国的地盘。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大夫得到中央政府周威烈王的承认，正式位列于诸侯，韩国就这样在中原大地上崛起了。此时韩国的韩景侯已占有利益，也就是今天的禹州，将其更名阳翟，并定为国都。公元前375年，韩哀侯灭郑国，使得韩国的版图不断扩张，为方便管理迁都新郑。随后短短五年，韩国发生政变，韩哀侯被权臣韩衍所杀，继位的韩义侯又不得不将国都迁回阳翟。韩国的兴盛，韩昭侯在位时，韩国的社会经济达到了鼎盛时期。他任用法家的申不害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使得韩国国治兵强。当时韩国的军事实力强大，据《战国策》记载，地方千里，带甲数十万，天下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当时阳翟的城市规模与全国的首都洛阳，以及齐国的临淄、赵国的邯郸、楚国的郢都，并成为全国第一流的大都市。再加上地处中原的区位优势，使得天下闻名的富商大贾皆云集于此，也使得韩国经济实力非常雄厚。强大的军事实力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使韩国在列国中的地位也明显得到提升。在韩昭侯执政期间，前后15年，诸侯不敢来犯。在此期间，韩相申不害曾出面要为其兄长谋取一个职位，被韩昭侯严辞拒绝。韩昭侯说，是你教我以法治国，执法必严，人才录用要以功劳排定次序，如果用了你的兄长，坏了规矩，那么改革还能进行下去吗？申不害无话可说，只能承认错误，称赞韩昭侯为明君。韩国的衰亡，经历了韩昭侯时期的强盛，韩国迅速衰落，屡遭欺凌，直到公元前230年，韩国被秦国所灭。阳翟今禹州作为韩国的都城100多年，历经了韩国的建立、兴盛和衰亡。近代考古发现，在今禹州城西南有一处战国时期王侯级大墓，城西北有一处贵族墓葬区，分布极为密集。这些考古发现记录了禹州作为韩国都城时的辉煌历史。 现如今禹州境内依旧留存着韩国故都遗迹晋沟，同时禹州的韩城街道办事处、前景镇小韩城等也都是对这段历史的传承。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讲述石门听雪与长虹制陶。关于制陶的传说，在民间有多种版本。

有大顺制陶、宁丰子制陶、昆吾制陶、孙膑制陶，而在禹州市长庄村一带，长虹制陶的传说广为流传。长虹天资聪颖，才智过人，天文地理无所不能，尤精于音律乐理。相传孔子周游列国，仰慕长虹的学识人品，特别是对长虹在乐理方面的高深造诣钦佩不已，于是跋山涉水来到利邑（今禹州市）寻访长虹学习音乐。两个名满天下的人在古代的禹州相遇，可谓是相见恨晚，知音相逢，他们坐而论道，终日不倦。一天傍晚，二人在院子里燃起篝火，席地而坐，谈古论今，抚琴长歌，不觉天上飘起了雪花。长虹兴致所致，邀约孔丘到附近的山野走走，孔子欣然应允。忘情之处，起身时竟把手中的拨火柴棒扔在了旁边的柴堆上。二人走出院子，沿着小路步向山野，不觉走到石门山。此处山势平缓，半山腰有一平台，长虹常在此处赏月抚琴。两位雅士登上平台，长虹解下随身携带的琴抚奏起来，琴声时而婉转，时而激起，不时惊飞西朝的寒鸦。如今在长庄石门山依然保留有石门听雪遗址。待二人兴尽下山归来，竟见院子里的柴堆尽数染为灰烬。原来孔丘扔的那个拨火柴棒带有火星，经风一吹，竟慢慢引染了柴堆。屋内之人正在酣睡，对于院里的火光毫无察觉。意想不到的是，那堆柴上放着的两个涂抹过泥土的筐，经过烈火的炙烤焙烧，不但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而且变得非常坚硬，水浸雨淋全然不怕。长虹茅塞顿开，领悟出水土火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水土相合可以塑造成形，经火焙烧变成坚硬防水之物。长虹历经多次试验，最终确定以粘土掺水为原料，通过手捏、磨塑等方法制作成碗、盆、罐等坯胎造型，晾干后经过柴火的焙烧，烧制成陶。由于生产量极低，长虹又改良技术，在土崖上挖洞，洞顶凿挖出烟孔，洞内叠放成型的干坯，下面架火高温焙烧，这就是古代窑的雏形。长虹把这种烧陶技术传给当地百姓，大大方便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据考古发现，长庄境内唐代、五代时期的古窑群达13处之多，面积近30万平方公里。发掘出的缸、碗、钵及柱子残片众多，可见一个时期的窑火旺盛之景象。光阴如梭，岁月变迁，禹州民间从宁丰子制陶的传说到长虹制陶的传说，代代相传，从未停止过。可以说禹州今天的窑火不息、星火相传，与这些传说相互印证，一脉相承，
显示着宇宙先民利用自然

改造自然、顽强生存的智慧和毅力，也彰显着宇宙作为瓷都的深厚积淀和千年荣耀。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喂，仔仔，在忙吗？
2: 喂，妈，咋啦？忙着呢，你快说，你快说。
1: 哦，妈，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下你，中秋三天假回不回来呀？
2: 哎呦，妈，还不知道呢，我们这工作性质说不定就得加班，到时候再说呗。
3: 小雨，邮件发你了，收一下。
2: 好好好，收到收到收到。
1: 哦，仔仔呀，那国庆呢？假长一点。
2: 妈，国庆还早着呢。
1: 啊，没事儿啊，你忙，妈妈就问问，你不回来我和你爸过来也行。
2: 别，你们别过来，就几天假，跑来跑去累不累啊？
1: 哎，不麻烦的。哎，我跟你爸就
2: 好了，妈，我挂了啊，晚上再说啊。哎，来了，别催。你这报告写的什么东西？这么大的一个单子，就这么给你丢了？
4: 老板，我的

0: 是我。
1: 喂，仔仔，下班了吗？喂喂，哎，怎么不说话呀？
0: 妈，
1: 爸妈今天坐车过来了，给你煮了你最爱的蛋饺子，还有乡下你最爱的那个蒿子粑粑。没事啊，妈都知道，你回家，爸妈在。
0: 好。
2: 家永远是你的港湾，珍惜有父母的每一天。

0: 小宝贝儿，今天妈妈教你用筷子吃饭好不好？来来来，这样拿筷子。
1: 不要不要，我夹不起来，我要勺子。
0: 没事没事，慢慢来，我们是中国人，吃饭都要用筷子。来吧，妈妈教你，这样，对。

0: 吃到了吧？
1: 嗯，
2: 爸妈，过年好，我回来了。
3: 哎呀，回来啦！让我看看你小子啊，哎呦，长胖了。
2: 我爸呢？
3: 在厨房做年夜饭呢。跟你说啊，今年年夜饭啊，你隔壁张阿姨也来和我们一起吃。她女儿过年没回来，老伴儿啊也走得早，一个人孤零零的。
2: 行啊，多好啊，多双筷子的事儿。我小时候张阿姨也挺照顾我的。
4: 哎呦，长大了啊，快摆上筷子，准备开饭了。去隔壁啊叫一下你张阿姨。
2: 好嘞。
5: 来，妈，你想吃啥？我给您夹。
3: 哎，大伟啊，别光顾着给我夹，你也吃。
5: 哎呀，我小时候您老给我夹菜，把我喂的是圆滚滚的。现在啊，也该换我给您夹了。来来来，这是您最爱吃的红烧肉，给您夹一大筷子。
3: 哎，好好。
6: 启迪传承，分享善意，守护亲情。这是一双筷子的中国情。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那一天，我穿着迷彩作训服，妈妈的眼泪沾湿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2: 你不用挂念家里，在部队好好干。
3: 入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4: 好吧，上，一、二、三、四。
1: 那一天，我07式礼服笔挺，连长的笑照亮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5: 好样的，
6: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7: 看上吗？真的是。
3: 立功时的那朵大红花。
8: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1: 那一天，我身着军长服，战友的不舍浸透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3: 退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9: 花样年华里踏上热血征程，
3: 红色的信仰，
9: 绝不负军章，捍卫国土荣光，
3: 大写的光荣，
9: 以赤胆忠心传承闪耀军魂。
3: 三朵大红花，一颗赤子心，一段军旅路，一生守军魂。

0: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1: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
0: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

0: 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儿子，你在干嘛呢？
3: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2: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3: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2: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3: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七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1: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哈哈哈哈。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
2: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3: 现在还我老爷又来接又来接，因为他想问一问。
4: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5: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4: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6: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7: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2: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8: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4: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2: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4: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文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3: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4: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堵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自觉排好队。
2: 老爷爷，您坐我这儿吧。
3: 谢谢你啊，小朋友。
4: 小朋友，你来我这儿坐吧。
5: 阿姨，谢谢你。
6: 公交车就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0: 讲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0: 起步，请拉好扶手，投币后请配合朝里走，下一站为方务，请准备从后门下车。乘客们，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
1: 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
2: 老爷爷，您坐这里吧。妈妈，我们给老爷爷让个座吧。
3: 有一天，我们也会老，给老人、小孩、孕残人士让个座，关爱别人，也是关爱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3: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世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与之一特产也。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宇宙，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宇宙沃土，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

0: 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形成以药材种植、精工炮制、集散交易、名医药典为特色的药都文化，并深深融入宇宙人的生活习惯，影响着大家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表达习惯和审美情趣。
1: 药王传说仿佛故乡枝头缀满思念的露珠，滋润了远方游子心灵。道地药材宛如朵朵鲜花，芬芳了中原沃野，酿就了中华药都千年药香。
0: 一捻银针酒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边春海，澎湃着中华声音。
1: 第一章，月照宇宙千里明。
0: 宇宙是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就在这里率众臣研究医学，教民众治疗百病，与岐伯共创中医岐黄之术。皇帝重臣雷公在此创立中药炮制技艺，被封于方山，成为中国方姓和雷姓的始祖。古代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都曾在此悬壶济世，并留下了药不经宇宙不香的佳话。原卫生部部长、开国少将钱信忠挥毫赞誉宇宙药都中药之魂。
1: 庄子《徐无鬼》记载，皇帝见大伟于巨慈之山，巨慈山就位于禹州市长庄镇北部。皇帝在巨慈山与群臣研究医学，教百姓治病，留下了很多古古经。古古经又叫民间传说，指的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各地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话，还有的叫古古经。禹州流传的关于皇帝的古古经就很多。
2: 传说皇帝时候啊，生活特别艰苦，老百姓不懂得用药治病，所以得病死的人很多。皇帝很着急，每天呢愁的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有一天，皇帝到山上打猎，射中了一只老虎，但是却被他逃走了。过了几天呢，有人发现这只老虎正在一片树林里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箭伤，于是赶紧给皇帝汇报。皇帝一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儿，马上命人前去查看。哎，结果发现受伤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后，伤口不流血了，慢慢长好了。这皇帝很受启发呀，原来自然界有很多东西可以治病啊。

0: 帝在禹州开启了中华医学先河，另一位医学大家却在禹州用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既知得于于此的崇高品质和高深医术，成为古今医者楷模。他就是孙思邈。
1: 公元577年，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36岁的孙思邈和妻子秦氏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2: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天黑前赶到城里。”
1: 秦氏听到丈夫催促，不由抱怨说：“
3: 这路又湿又滑，我脚上的泥足有八斤重，实在走不动了。”
1: 八斤重！孙思邈猛然想起师父临别赠言：“
4: 等到你的脚八斤重时，就可以给人看病了。”
1: 当时自己还纳闷，人的脚怎么会八斤重呢？可现在夫人却说脚有八斤重。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人，抬着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孕妇准备埋葬。孙思邈发现孕妇是假死，一针扎下救活两条人命，从此名声大振，便在禹州定居行医。
0: 孙思邈在禹州行医几十年，救活了无数病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撰写的《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为习医者必读。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息，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1: 孙思邈认为，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无欲无求，平等对待患者，全心全意救治，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百姓的好医生。孙思邈一生著书80多部，其中以《千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称为药王。
0: 第二章，药具禹州一枝香。
1: 云外阳翟山，时雨松少街，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东谁论嗅香。

次栉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

0: 账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两副对联，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医者仁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这幅上联难住了很多人，直到过了半年，才有一位年轻女子前来应聘。她挥毫泼墨写出下联：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阁，宛若云母天仙。店主一看，知道对方深通医道，于是两人协商改为合股经营，并将对联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迎门。第三章，药过禹州草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禹州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禹州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禹州先民用处理食物的方法处理药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药材切制成细片粉末入药，再到明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禹州背生香，美名享誉全国。禹州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0: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2: 悟空说：八戒，药物知识你不懂，这巴豆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拼妥无风波。沙老弟，还需一盅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朱我从来没见过。你不懂七脉和配药，还专门挑起把冷水泼。锅灰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哎，那可不行，帮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锅灰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去找点马尿把药喝。你这个猴头竟胡闹，怎能让国王把这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咱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顶着。我

0: 知道反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骚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能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无价宝，别人想喝的没处得。你快拿碗去接马尿，回来我好把药搓。八戒一听有道理，心中敬佩他的猴哥。猪八戒抄起了大碗出门去，他不一会儿取来了半碗马尿手中泼。孙悟空见四位药材都齐备，他们哥仨两手不停。
1: 孙悟空使用马尿丸药的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场恶作剧，实则不然。早在唐朝，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一部小说中，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运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关于中医药的叙述，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医德、辨证施治、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了奇光异彩。
2: 第四章，中华药都幻景天。

0: 诗经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悠闲觅食的情景。美丽的诗句不仅滋养了自古至今无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还成就了一位中国科学家名扬世界。屠呦呦，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将青蒿素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人类的礼物，赢得了全世界尊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大的青蒿素生产线就在禹州，并成为支柱产业，推动着禹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进入新时代，禹州市中医药产业迅猛发展，全市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8家，中医药高新技术后备企业1家，中国科学院联合试验室1个，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河南省现代中药丸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药材品种2000多种，年销售量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0: 中医药在禹州已经从治疗疾病、增进健康，逐渐转为防病、治胃病，惠泽了无数群众。抗疫关头，它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疫力之气。日常生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1: 一剂药方，清瘦易见，暗香难寻，被火星擦亮，火焰点燃，沉浮在砂锅的沸腾中。

呼吸，吞吐，咆哮，每一瓣袖珍通透的浪花都不再矜持，深情摇曳一个个原生态的名字，金银花，野菊花，芦根，连翘，桔梗，白竹，这采撷自世间山野的植株，

0: 春潮涌动和万物萌发，慢饮热气腾腾或者余温尚存的液体，从草木体内一点点吸出的是雨露、霜雪、苦涩、甘甜。药到病除不是一种虚幻的奢求，而是一种美好的隐喻和希冀。中药、草本、雨药、生香，唯有千年饮水东流，才能淘洗、煎熬、煮沸。大自然的草木葳蕤，在人间烟火里完成自我救赎，实现自我价值。一颗干瘪而饱满的种子，播撒种植心田，变成银色满月一轮，温暖生命，照亮人间。
1: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文学的融入不仅让中医药变得亲民可爱，还为中华医药更加自信走向世界提供了文化助力。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1: 未来禹州市将依托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不断健全完善中医药管理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为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0: 听众朋友，广播文学节目《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学》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张湛曰：夫经方知南经，由来上矣。今并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营虚，血脉营卫之通塞，故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后以审之。而寸口关齿有浮沉悬紧之乱，输血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际，唯用心精微者，实可语言于资意。故学者必须博及一元，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一道已了，深自悟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张幼言之，愿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义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凶吉，护惜生命，见彼。

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隙，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旧，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凡此，则是寒灵巨贼。

紫花坐敦。相传宋仁宗时期，神后钧窑的一位老窑工烧制成一件红紫相应的钧瓷枕和一件礼青外红的钧瓷碗，像玛瑙一样晶莹，惹人喜爱。这事传到了贪得无厌的县知事胡来的耳朵里，他就领着衙役前来索要。老窑工知道后，事先把心爱的钧瓷埋藏起来。县太爷胡来来到了镇上，就命令老窑工献出宝瓷。老窑工说烧坏了，连瓷片都扔到煤窑坑里了。胡来派人搜查折腾一番，没找到这两件宝瓷，只好灰溜溜地回到县衙去了。一天夜里，宋仁宗正在睡觉，忽听一阵雷鸣，狂风吹开殿门。仁宗急忙走到殿前，但见明月当空，西南上空红光紫气，有青龙和紫龙腾空飞舞，抢珠游戏。仁宗被这奇异的景象吸引，跟着观看。二龙见仁宗前来，张牙舞爪地向他扑来。仁宗扭头就跑，却听到一声大喊：孽障，当今天子在此，还不就范。仁宗回头望去，见一老人手拿竹剑，正怒斥二龙。二龙顿时化作紫花坐敦，光辉闪闪。老人上前搬起来，向西南方向走去，眨眼间不见了。仁宗正在迷惑不解，忽然跳出一只猛龙向他扑来。仁宗惊恐万分，忽然惊醒，原来是一场噩梦。第二天，宋仁宗召翰林院士王圭进宫解梦。王圭启奏：紫光红气祥瑞之兆，二龙飞舞化为坐敦，定有国宝出世，这是国家兴旺的征兆。臣闻杨迪此夜兴旺，可派人向西南方向寻找，定有所获。杨迪就是现在的禹州市。仁宗命画院按他梦中看到的景象描绘紫花坐敦图形，封王圭为钦差大臣，前往杨迪寻宝。县知事胡来陪着钦差来到了神后老窑工的家里，并对老窑工说：此宝瓷本是贡品，民间岂可私有？圣上派我来专门为了监烧宝瓷，画有图样，您要照此样烧制，烧好了有赏，否则提头来见。老窑工哪敢违抗，只得照做胚，点火烧窑，连烧几窑，最后一次开窑，两件晶莹如玉的紫花墩终于烧成了。二龙戏珠的浮雕上，青龙紫龙像活的一样，美妙极了。王圭回京复命，神宗皇帝看罢龙颜大悦，命人摆设在德寿宫，当作国宝。钧瓷从此也就名震宫廷了。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7号0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锁管理，
2: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1: 居家隔离期间、
2: 药店、
1: 生活稳定、
2: 其他地
3: 方，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4: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3: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5: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我

响起了群众示威游行的呼声，人们举着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争自由的标语，手臂挽着手臂，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挠，团结向前进。

0: 蒋介石张牙舞爪，仗着几百万军队，仗着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妄想把解放区一口吞掉。不，历史的车轮不能倒转，这是光明与黑暗的决战，这是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英明的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战斗的号召，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1: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2: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刻上，
3: 爸爸呀，爸爸，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2: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4: 快递进城以后，要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5: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1: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起床喽，姑娘，
2: 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3: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1: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3: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1: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4: 来到女高很幸运，
5: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6: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7: 我想考的是医学院。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就会改变命运的。
5: 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3: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1: 我救了一代人的。
3: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1: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8: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2: 独立寒秋，
9: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决眦当头。
3: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他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是垃圾分类箱。老师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1: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2: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0: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2: 哎呀，林林真聪明，
1: 是个小能豆呢。
3: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检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检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检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检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简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简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

0: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0: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 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质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

0: 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5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0,000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格峰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安存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 36.5%， 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5: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65%，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啊增长了29.7%。
4: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6: 数智科技链啊，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4: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12.7%，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1: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

0: 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经过六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两个半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两小时缩短至一小时十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2: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3: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一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五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4: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0: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5: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0: 今天石千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5: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6: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话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

0: 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2: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1: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闫玲，主播陈亮、婉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陈文清在河南调研时表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安全和法治保障。
3: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
4: 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项调研督导工作汇报会召开，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出席。
3: 刘宁在省政协专题协商座谈会上强调，以更高标准、更高质量推进人民政协工作，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冯昌生主持。
4: 河南多措并举，以人防、技防、筑牢防线，确保安全度汛。
3: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我省多地开展禁毒警示教育活动，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2号至24号在河南郑州南阳调研时表示，政法机关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锻造政法铁军、推进平安建设、加强法治建设、夯实基层基础上谱新篇。陈文清指出，要坚持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导政法机关党的建设，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要防范化解重大涉稳风险，确保社会安全稳定，要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要依法惩处突出违法犯罪，完善司法公正，实现和评价机制，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6月26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与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贯通起来学习领会，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着力建设农业强省，要坚定扛稳粮食安全重任，做好秋粮田间管理，落实关键技术措施，加强病虫害防治，提升防灾减灾能力，为秋粮丰产打牢基础。要深化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切实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强调要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筑牢信仰之基，扛稳担当之责，示范带动广大党员始终做到真心爱党、时刻忧党、坚定护党、全力兴党，把实干担当书写在中原大地上。要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老党员、老同志关爱服务工作，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及时传递组织的温暖和关怀。要持续开展抢救式口述历史采集工作，以文字影像方式将老党员老同志的光荣事迹完整记录下来，让红色基因薪火相传。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和开发区工作的重要论述，强调要结合推进全省开发区改革发展，切实抓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专项整改，集中力量攻坚，闭环消耗落实，真正把整改过程转化为解决问题、补齐短板、促进工作、推动发展的过程。要锚定目标任务，上下协同发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一流生态环境、丰富生动场景、改革开放发展有效集成的创新加质量加安全典范，努力形成资源要素高效配置、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效益高原、效率高山、效能高峰。会议与省委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何立峰同志在河南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强调要认真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坚定扛稳经济大省责任，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进一步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基础，为全国大局做出更大贡献。会议传达学习陈文清同志在河南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强调要坚定捍卫国家政治安全，防范化解重大涉稳风险，依法严惩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违法犯罪，不断完善执法司法专项检查机制，抓实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等重点任务，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河南、法治河南。会研究我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强调要压紧压实责任，紧盯时间节点，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加强督导指导，逐一分析研判，依规依法分类施策， 以超长决心、超长举措、超长力度把整改整治引向深入，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6月25号，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项调研督导工作汇报会召开，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听取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专项调研督导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步工作，推动全省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并讲话，省长王凯出席。
1: 刘宁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落实省委工作安排，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全省学习教育进展顺利，态势良好。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再接再厉，扎实工作，持续在学查改一体推进上聚力用尽，确保全省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有力保障。刘宁强调，一要更加深入学习研讨，在常学常新中不断夯实思想根基，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悉心体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剖析正反面典型案例，持续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组织党员干部深化学习研讨，在触动思想、增强党性上持续下功夫，真正从灵魂深处受教育、受警醒、得提高。二要务求实效查改问题，精准发力，确保清仓见底，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围绕攻坚整治、跟踪问效、建章立制三方面，由表及里，深挖根源查问题，真刀真枪见行见效抓整改，切实解决群众关心关切，主动接受群众监督评判，统筹做好立改备工作，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机制，完善常态化开展政绩观教育机制。三要靶向攻坚集中整治，动真碰硬解决突出问题，党委党组要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相关单位要责任上肩，各司其职，同向发力，针对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加压提速，全力推进依法依规分类施策，进一步增强工作合力，严防新冠不理旧账，做到现官不欠新账，做到党性过硬、作风过硬、能力过硬，在发展接力赛中跑好自己这一棒。四要持续从严调研督导，跟踪问效，推动任务落地，各督导组和调研组要积极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坚持同题共答，全面掌握情况，及时查漏补缺，督促各地各单位兼顾学习教育和中心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等各项工作，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实效。秦国文、王刚、李涛出席。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6月26号，省政协召开专题协商座谈会，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省政协主席孔昌生主持。各专题研究组分别围绕全方位推动高效能治理、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重点协商议题汇报了研究情况。有关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和省直单位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刘宁认真听取情况汇报，对大家认真履职尽责、积极协商建言给予充分肯定，要求有关部门在工作中予以充分吸纳，切实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工作实际。刘宁强调，推动高效能治理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的重大时代命题，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围绕两个专题，要进一步健全治理体系，优化治理方式，提升治理能力，推动经济领域高效能治理，牢牢扛稳经济大省重任，推动政治领域高效能治理，巩固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推动文化领域高效能治理，全面促进文化繁荣兴盛， 推动社会领域高效能治理，坚决维护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推动生态领域高效能治理，加快生态环境持续好转，更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发展盛世。要积极融入服务新发展格局，全面落实五统一、一开放基本要求，立足比较优势，坚持破

0: 力并举，先立后破，坚持供需衔接，协同发力，坚持扬长补短，重点突破，坚持内外联通，互促共进，持续在破卡点、强联通、建枢纽、增动力、提能级上出实招、下实功，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循环枢纽，打造国内国际市场双循环支点。刘宁强调，全省各级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高标准、更高质量推进各项工作。要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健全四个以学长效机制，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主动服务中心大局，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积极建言献策，更好服务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有效施策。要坚持广泛凝聚共识，密切同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的沟通交流，完善委员联系界别群众的制度机制，筑牢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切实加强自身建设，打造政治机关模范机关，加强政协委员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能力和水平，为实现十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张雷鸣、张敏、李涛、张工、王占营、谢玉安、霍金花、朱焕然出席。
1: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多措并举，以人防、技防筑牢防线，确保安全度汛。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我省多地开展禁毒警示教育活动，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0: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各地抢抓时机，推进堤防除险加固、城市管网清淤和防汛物资升级，以人防技防筑牢安全防线。请听报道。
1: 在信阳固始县史官河右岸的老猫套险工段，河道转弯，主河槽紧逼堤角，原本沙质堤防在汛期高水位长时间浸泡，极易疏松，成为防汛的薄弱环节。今年年初，固始县投入900多万元对这一堤段实施重修加固，五月底正式建设完成。固始县水利局大项目办副主任唐甜甜：
2: 我们对1.59公里的堤坡采用了矿格混凝土压缩块进行治理，相较于传统的护坡更具有稳定性，不会出现坡面土方流失，避免强降雨过程中对坡面的冲刷。
1: 目前固始县全县已完成7处水毁堤防护岸沟渠修复，对31座重点排涝闸站、277座涵闸泵站进行了设备维养。固始县防汛抗旱指挥中心副主任蒋刚：
3: 全县7个县级仓库、12处一线运输点储备抢险物资48类、111万件，全面覆盖防汛需求。
1: 在筑牢河道防线的同时，城市排涝管网清淤同步展开。在新乡封丘县，市政人员手持高压水枪，配合西屋车对雨水收集井和地下管道逐段冲刷抽吸，清理落叶泥沙等淤积物。今年当地引入管道潜望镜、井下机器人等新装备，精准锁定淤堵与破损点位，让清淤维护更高效精准。封丘县筑管局市政运行监督股股长李国华：
4: 目前我们已完成了城区12条主次干道的排水管网清淤，累计疏通下水道29公里，同时对5座雨水泵站进行了全面检修调试，全力保障城区安全度汛。
1: 主汛期来临，物资保障同样充足有力。在驻马店防汛抗旱物资储备中心，各类抢险装备整齐排列，高科技装备比重明显提升。驻马店市水旱灾害防御中心物资储备科科长张玉敏：
5: 我们储备了一些高效的智能的装备，比如每小时3000立方的龙吸水和每小时4000立方米的排水抢险车，机动性强，排水量大，提升了城市的防洪和排除内涝的能力。
1: 作为辐射遇难的防汛物资保障。

0: 但是他对正常的
1: 三门峡市在湖滨广场开展集中宣传活动，通过实物展示、以案说法、现场宣讲等多样形式普及禁毒知识，全面提升群众识毒、防毒、去毒意识与能力。现场海洛因、冰毒、摇头丸等20多种高仿真毒品模型整齐陈列。市民王女士凑近展台，仔细端详伪装成奶茶杯、邮票、电子烟等形态的新型毒品。
2: 听完工作人员细致的讲解呢，今后我会时刻提高警惕，同时引导孩子不接触陌生零食、饮品，自觉远离各类毒品侵害。
1: 三门峡市强制隔离戒毒所4级警长杨峰京。
3: 现如今新型毒品常常伪装成零食、网红饮品，迷惑性极强。我们通过线下集中宣讲，帮助广大群众认清毒品陷阱，自觉做好日常的防范。
4: 在商丘民群，禁毒民警通过真实案例讲解、仿真毒品展示、警示教育视频观看等多种形式，向学生们直观展示毒品的种类危害。看到伪装成奶茶、零食、饮料等日常零食的新型毒品面纱下的真相，让学生们倍感震撼。
5: 远离陌生人给的食物和饮料，坚决抵制毒品，珍爱自己的生命，同时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和家人远离毒品，健康生活，
6: 提高防范意识，主动学习禁毒知识，积极参与禁毒宣传，争做无毒青春的守护者。
7: 围绕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安阳市多部门联合开展宣传活动。记者在市图书馆博物馆广场看到，广场两侧有序陈列禁毒知识宣传展板以及各类新型毒品仿真模型，过往市民、青少年学生纷纷驻足聆听讲解，掌握防毒剧毒实用知识。
8: 毒品一旦沾染，不仅会摧毁身体健康、扭曲心智，还会断送前程。我们年轻人不仅要自己坚决防毒剧毒，也会主动向身边的朋友科普禁毒知识，自觉抵制毒品诱惑。
9: 老师和学校经常开展禁毒教育，我知道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现在很多网红零食、新奇玩具可能藏着毒品陷阱，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
10: 不要随意乱吃陌生人的东西。遇到陌生人让我吃东西，我坚决说不，并及时告诉老师、家长。
11: 联播安全上，
12: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年全民禁毒宣传月的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当前毒品正悄然换上马甲，一些不法分子将其伪装成跳跳糖、奶茶、上头电子烟等日常零食和饮料，专门针对好奇心强、防范意识薄弱的青少年群体进行围猎。面对隐蔽的新型毒品，请大家务必擦亮双眼，掌握防身三不原则：一是不接受陌生人提供的任何食品饮料；二是不盲目追求时髦刺激，坚决拒绝来源不明的电子烟及所谓提神解压产品；三是不因朋友激将或碍于面子去尝试第一口。记住，一次好奇尝试可能要用一生来买单。同时，家长和学校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交友圈与消费行为，筑牢家庭与校园的第一道防线。禁毒没有旁观者，多一份警惕就少一个被毁的家庭。让我们共同织密防护网，守护无毒青春。再来关注以下内容。6月25号，省教育考试院公布我省2026年高招分数段统计表，本科上线人数为452728人，其中历史类本科上线92756人，物理类本科上线359972人。
13: 6月24号，河南在北京成功发行政府债券166.76亿元，其中新增专项债券149.48亿元，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市政等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城乡冷链等物流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等重点领域的201个项目建设。再融资专项债券17.28亿元，用于偿还到期债券的部分本金。
12: 记者从郑州海关了解到，今年前5个月，郑州海关共签发 RCEP 原产地证书3410份，货值11.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1.6%和13.7%。越来越多的河南企业吃透政策，用好规则，竞速国际市场。
13: 6月26号，河南

0: 豫新通欠薪监管平台与社保通便民服务平台同步上线，豫新通构建全链条闭环监管体系，提供扫码投诉、智能接访等功能，从源头防范化解欠薪风险。社保通依托微信小程序集成21项业务申报等便民功能，实现社保高频业务掌上办、随时办。
1: 为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月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河南虞城消防深入机关单位、物流企业、商超及居民小区，分类开展消防培训，重点讲解防火知识，组织实操灭火演练，严查堵塞消防通道等隐患，有效提升了群众的自救能力。
2: 联播说天气。
0: 今天傍晚到夜里，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南阳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到晴天。明天白天，安阳西部、鹤壁、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西部、南阳北部多云到阴天，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最低气温，西部山区东部17到19度，其他县市区20到22度。最高气温北中部33到35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明天夜里全省晴天见多云。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天见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34到35度。
1: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江岩、龚岩，监制陈婷、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1: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塑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0: 只需闭上眼睛一天啊，每次十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1: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您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好视力科技，校园网好。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宇宙。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团结带领全市人民砥砺前行、奋勇争先，全面完成第14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任务；我市举行626国际禁毒日主题集中宣传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第14次党代会以来，我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许昌市委决策部署，团结带领全市人民砥砺前行、奋勇争先，全面完成第14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任务，交出了一份干中有为、稳中有进的发展答卷。五年来，我市坚持工业强势，深化动能转换，产业转型提级不稳，县域经济发展呈现滞销双升、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3.8%，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均增长 6.3%，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6.1%， 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 9.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 5.7%， 县域经济综合实力稳居全省第一方阵，三次产业结构比从 4.3 比 55.3 比 42.5 优化调整为 4.9 比 45.6 比 49.5，连续保持全国综合实力、投资潜力、绿色发展、科技创新等百强县称号，跻身全国制造业百强县市。五年来，我市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城市建成区面积由 47.2 平方公里扩展至 54.7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55.56%， 年均提高 0.93 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提质升级，投资178亿元，实施城市更新项目267个，城乡供水一体化体系基本建设完成，营北集中供暖工程落地见效，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全国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生态环境明显改善，颍河城区段被评为省级美丽幸福河湖，乡村面貌持续焕新，获批省美丽乡村重点县，花石镇河东张庄村、文殊镇反岗村荣获全国文明村镇，富民产业蓬勃发展，农业产业化水平持续提升，粮食总产量连年保持在59万吨以上，国家级绿色食品稳定在17个以上，成功申报国家级中药材优势特色产业集群。6月26号，市政协14届常委会第24次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盛亚涛、副市长宋伟娜、市政协副主席张东旭、朱子健、童慧元、石雅琼出席会议。会议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及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许昌市政协八届常委会第21次会议精神，书面传达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会议精神。会议听取全市中医药产业发展情况和关于传承发展中医药文化、推动中医药加融合创新调研情况的汇报。部分政协委员围绕议题进行了重点发言，并开展分组讨论。盛亚涛强调，要提升政治站位，深刻认识中医药传承创新对于坚定文化自信、培育心智生产力、增进民生健康福祉的重要意义，要聚焦固本强基、链式发展、融合赋能、服务惠民，在标准化种植、产业升级、业态创新、服务提质上持续突破，夯实中医药发展根基，要彰显政协担当，积极建言献策，凝聚发展合力，全力助推全市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宋伟娜表示，市政府将全面吸纳梳理委员建议，逐项转化为具体工作举措，推动全市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6月26号，我市在市体育公园举行626国际禁毒日主题集中宣传活动， 活动旨在进一步提升全民禁毒意识，普及毒品危害相关知识，在全社会营造抵制毒品、人人参与禁毒的浓厚氛围。活动现场，禁毒宣传展板一字排开，仿真毒品模型直观醒目。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案例警示、互动问答等形式，向过往群众详细介绍传统毒品、合成毒品以及伪装成奶茶、跳跳糖、饮料等新型毒品的特征与危害，重点讲解禁毒法律法规和日常防范方法，引导大家提高警惕，自觉远离毒品。
1: 看了这毒品这宣传，我可惊讶，我发现好多，你看咱平时中间小孩们吃了，还有那宝塔糖了，还有那就看着这种糖果样都是毒品，看着感觉着这可惊讶，我都拍了照了，这小孩们可宣传宣传。
0: 此次活动进一步提升了广大群众识毒、防毒、拒毒能力，营造了全民禁毒、人人有责的良好社会氛围。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动禁毒宣传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进企业、进乡村，不断筑牢禁毒安全防线，为建设平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2: 我们开展禁毒宣传，就是为了给大家普及禁毒知识，揭露新型毒品的隐蔽危害，打破大家毒品离我们很远的侥幸心理，提高全民识毒、防毒、拒毒的能力，发动人人参与禁毒，共同守护咱们辖区平安无毒的良好环境。

0: 建党节来临之际，我市夏之梦合唱团在拥军主题公园举办文艺演出，用歌声和舞蹈为党的105岁生日深情献礼。
1: 整场演出融合大合唱、情景舞蹈、小合唱、独唱等多种形式。原创大合唱《百年正道》《万岁共产党》率先唱响，重温党的光辉历程。情景舞蹈《沂蒙颂》再现军民鱼水深情，《万岁毛主席》《老家门前》等经典曲目轮番登台，现场气氛热烈。据了解，夏之梦合唱团是我市一支由文艺爱好者自发组成的业余志愿服务团队。2013年成立以来，累计创作原创作品80余首，连续10年登上禹州春晚舞台。此次演出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了全市人民对党的热爱，展现了禹州群众文化繁荣向上的精神风貌。
0: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2: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3: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2: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度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2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来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3号星期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欢迎大家乘坐85路公交车。
0: 各位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今天是3月4号星期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2: 每周少开一天车，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3: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还不能超过3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10个一元钱能够让3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
4: 我要读书。
1: 献出你我的爱心，从1元钱开始。

0: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1: 好好。
2: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1: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3: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祝新风公益广告。
1: 女人天生爱美丽，很多美丽的女人都喜欢购物，尤其喜欢买包包买衣服。但是你知道吗？每一个皮包和皮草的诞生都会给我们的动物朋友带来伤害。少用皮毛制品，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会让你我变得更美丽更迷人。

0: 爷爷，老师说要爱护森林，不能乱砍乱伐。为什么那么多树不能砍呢？
1: 咱们来算个数学题，森林的森子有几个木啊？
0: 三个。
1: 砍掉一个念什么呢？
0: 念林。
1: 再砍掉一个呢？
0: 那就只剩木了。
1: 对呀，咱们只砍不种，就只剩一棵树了。有了森林，我们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美丽的鸟儿，喝到纯净的水。森林是我们的环境卫士。
0: 哦，我知道了，爷爷，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环境。
2: 保护森林，珍爱环境。

0: 如果你能够看到鱼翅汤是怎样做出来的，你还会吃鱼翅吗？如果你知道鲨鱼失去了鱼翅，只能沉入海底，慢慢等待死亡，你还会吃鱼翅吗？支持生态计划，保护珍稀动物，拒绝鱼翅。
1: 请记住，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我是姚明。

0: 如今这城市发展突飞猛进，自然环境压力甚大呀。元芳，你怎么看？
1: 大人，元芳认为不用再看了，赶紧加入 Music 88.7 绿地球低碳先锋行动，实乃上策。
0: 所言有理。
2: 从今天起，关心每一方水源和空气，跟随 Music 88.7 行动起来，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开启你的低碳生活。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1: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0: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1: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高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0: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1: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0: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2: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金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骆驼的北极熊。
1: 关一关一盏灯，
0: 点亮星星，
1: 点亮星星，
0: 这一刻，
1: 让我们共同感应。
0: 关
1: 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参与。

当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宇宙，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声，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以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宇宙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宇宙，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宇宙，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宇宙，欢迎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2: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1: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3: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4: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3: 我想当宇航员，
4: 我想去环游世界，
5: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6: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7: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8: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并且拿十盒多给两盒，拿二十盒多给六盒，拿三十盒多给十五盒，平均一盒仅需60多块钱，又能降血压，又能降血糖。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7，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2: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

0: 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
3: 国。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的话，我就是只说不止。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0: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0: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1: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2: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3: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2: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4: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情报见证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还定有的。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0: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1: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0: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阳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1: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陈文清在河南调研时表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安全和法治保障。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
2: 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项调研督导工作汇报会召开，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出席。
1: 刘宁在省政协专题协商座谈会上强调，以更高标准、更高质量推进人民政协工作，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孔昌生主持。
2: 河南多措并举，以人防、技防、筑牢防线，确保安全度汛。
1: 我省多地开展禁毒警示教育活动，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2号至24号在河南郑州南阳调研时表示，政法机关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锻造政法铁军、推进平安建设、加强法治建设、夯实基层基础上谱新篇。陈文清指出，要坚持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导政法机关党的建设，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要防范化解重大涉稳风险，确保社会安全稳定，要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要依法惩处突出违法犯罪，完善司法公正，实现和评价机制，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2: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6月26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与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贯通起来学习领会，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着力建设农业强省，要坚定扛稳粮食安全重任，做好秋粮田间管理，落实关键技术措施，加强病虫害防治，提升防灾减灾能力，为秋粮丰产打牢基础。要深化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

0: 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切实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强调要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筑牢信仰之基，扛稳担当之责，示范带动广大党员始终做到真心爱党、时刻忧党、坚定护党、全力兴党，把实干担当书写在中原大地上。要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老党员老同志关爱服务工作，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及时传递组织的温暖和关怀。要持续开展抢救式口述历史采集工作，以文字影像方式将老党员老同志的光荣事迹完整记录下来，让红色基因薪火相传。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和开发区工作的重要论述，强调要结合推进全省开发区改革发展，切实抓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专项整改，集中力量攻坚，闭环消耗落实，真正把整改过程转化为解决问题、补齐短板、促进工作、推动发展的过程。要锚定目标任务，上下协同发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一流生态环境、丰富生动场景、改革开放发展有效集成的创新加质量加安全典范，努力形成资源要素高效配置、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效益高原、效率高山、效能高峰。会议与省委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何立峰同志在河南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强调要认真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坚定扛稳经济大省责任，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进一步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基础，为全国大局做出更大贡献。会议传达学习陈文清同志在河南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强调要坚定捍卫国家政治安全，防范化解重大涉稳风险，依法严惩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违法犯罪，不断完善执法司法专项检查机制，抓实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等重点任务，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河南、法治河南。会研究我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强调要压紧压实责任，紧盯时间节点，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加强督导指导，逐一分析研判，依规依法分类施策，以超长决心、超长举措、超长力度把整改整治引向深入，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6月25号，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项调研督导工作汇报会召开，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听取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专项调研督导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步工作，推动全省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并讲话，省长管凯出席。
0: 刘宁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落实省委工作安排，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全省学习教育进展顺利，态势良好。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再接再厉，扎实工作，持续在学查改一体推进上聚力用尽，确保全省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有力保障。刘宁强调，一要更加深入学习研讨，在常学常

心中不断夯实思想根基，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悉心体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剖析正反面典型案例，持续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组织党员干部深化学习研讨，在触动思想增强党性上持续下功夫，真正从灵魂深处受教育受警醒得提高。二要务求实效查改问题，精准发力确保清仓见底，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围绕攻坚整治、跟踪问效、建章立制三方面，由表及里深挖根源查问题，真刀真枪见行见效抓整改，切实解决群众关心关切，主动接受群众监督评判，统筹做好立改备工作，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机制，完善常态化开展政绩观教育机制。三要靶向攻坚集中整治，动真碰硬解决突出问题，党委党组要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相关单位要责任上肩，各司其职，同向发力，针对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加压提速全力推进，依法依规分类施策，进一步增强工作合力，严防新冠不理旧账，做到县官不欠新账，做到党性过硬，作风过硬，能力过硬，在发展接力赛中跑好自己这一棒。四要持续从严调研督导，跟踪问效，推动任务落地，各督导组和调研组要积极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坚持同题共答，全面掌握情况，及时查漏补缺，督促各地各单位兼顾学习教育和中心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等各项工作，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实效。秦国文、王刚、李涛出席。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6月26号，省政协召开专题协商座谈会，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省政协主席孔昌生主持。各专题研究组分别围绕全方位推动高效能治理、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重点协商议题汇报了研究情况。有关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和省直单位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刘宁认真听取情况汇报，对大家认真履职尽责、积极协商建言给予充分肯定，要求有关部门在工作中予以充分吸纳，切实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工作实际。刘宁强调，推动高效能治理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的重大时代命题，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围绕两个专题，要进一步健全治理体系，优化治理方式，提升治理能力，推动经济领域高效能治理，牢牢扛稳经济大省重任，推动政治领域高效能治理，巩固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推动文化领域高效能治理，全面促进文化繁荣兴盛，推动社会领域高效能治理，坚决维护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推动生态领域高效能治理，加快生态环境持续好转，更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发展盛世。要积极融入服务新发展格局，全面落实五统一、一开放基本要求，立足比较优势，坚持破例并举、先立后破，坚持供需衔接、协同发力，坚持扬长补短、重点突破，坚持内外联通、互促共进，持续在破卡点、强联通、建枢纽、增动力、提能级上出实招、下实功，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循环枢纽，打造国内国际市场双循环支点。刘宁强调，全省各级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高标准、更高质量推进各项工作。要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健全四个以学长效机制，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主动服务中心大局，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

0: 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积极建言献策，更好服务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有效施策。要坚持广泛凝聚共识，密切同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的沟通交流，完善委员联系界别群众的制度机制，筑牢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切实加强自身建设，打造政治机关模范机关，加强政协委员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能力和水平，为实现十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张雷鸣、张敏、李涛、张工、王占营、谢玉安、霍金花、朱焕然出席。
1: 6月25号，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0: 6月25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河南赛区、第18届河南省创新创业大赛暨玉融玉新金融赋能科技创新行动启动仪式在郑州举行，副省长宋征辉出席。
1: 6月26号，民进河南省委会七届四次全会在郑州召开，省政协副主席、民进河南省委会主委张振宇做工作报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 95.5 AM 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多措并举，以人防技防筑牢防线，确保安全度汛。国省多地开展禁毒警示教育活动，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0: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各地抢抓时机推进堤防除险加固、城市管网清淤和防汛物资升级，以人防技防筑牢安全防线。请听报道。
1: 在信阳固始县史观河右岸的老猫套险公段，河道转弯，主河槽紧逼堤角，原本沙质堤防在汛期高水位长时间浸泡，极易疏松，成为防汛的薄弱环节。今年年初，固始县投入900多万元对这一堤段实施重修加固，五月底正式建设完成。固始县水利局大项目办副主任唐甜甜：
2: 我们对1.59公里的堤坡采用了框格混凝土压缩块进行治理，相较于传统的护坡更具有稳定性，不会出现坡面土方流失，避免强降雨过程中对坡面的冲刷。
1: 目前固始县全县已完成7处水毁堤防护岸沟渠修复，对31座重点排涝闸站、277座涵闸泵站进行了设备维养。固始县防汛抗旱指挥中心副主任蒋刚：
3: 全县7个县级仓库、12处一线运输点储备抢险物资48类、111万件，全面覆盖防汛需求。
1: 在筑牢河道防线的同时，城市排涝管网清淤同步展开。在新乡封丘县，市政人员手持高压水枪，配合西屋车对雨水收集井和地下管道逐段冲刷抽吸，清理落叶泥沙等淤积物。今年当地引入管道潜望镜、井下机器人等新装备，精准锁定淤堵与破损点位，让清淤维护更高效精准。丰丘县筑管局市政运行监督股股长李国华：
4: 目前我们已完成了城区12条主次干道的排水管网清淤，累计疏通下水道29公里，同时对5座雨水泵站进行了全面检修调试，全力保障城区安全度汛。
1: 主汛期来临，物资保障同样充足有力。在驻马店防汛抗旱物资储备中心，各类抢险装备整齐排列，高科技装备比重明显提升。驻马店市水旱灾害防御中心物资储备科科长张玉敏：
5: 我们储备了一些高效的智能的装备，比如每小时3000立方的龙吸水和每小时4000立方米的排水抢险车，机动性强，排水量大，提升了城市的防洪和排除内涝的能力。
1: 作为辐射遇难的防汛物资保障基地，该中心常态储备9大类、50个品种的水旱灾害防御物资，针对淮河、红乳河流域可能突发的洪涝、堤防险情和城市内涝，可快速响应，按需调拨。驻马店市水旱灾害防御中心副主任徐福强：
6: 进一步完善了物资调运预案，增强快速投送能力，通过开展常态化、实战化的演练，提升了我们工作人员的抢险技术能力，确保在遇到险情时，物资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

0: 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宣传重点为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我省多地开展警示教育活动，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 这是罂粟，罂粟提纯之后是吗啡，
2: 吗啡
1: 再提纯就是海洛因。
2: 海洛因
1: 在医疗上有，但是它对正常的。
3: 三峡市在湖滨广场开展集中宣传活动，通过实物展示、以案说法、现场宣讲等多样形式，普及禁毒知识，全面提升群众识毒、防毒、去毒意识与能力。现场海洛因、冰毒、摇头丸等20多种高仿真毒品模型整齐陈列。市民王女士凑近展台，仔细端详伪装成奶茶杯、邮票、电子烟等形态的新型毒品。
4: 听完工作人员细致的讲解呢，今后我会时刻提高警惕，同时引导孩子不接触陌生零食、饮品，自觉远离各类毒品侵害。
3: 三峡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四级警长杨峰京。
5: 现如今新型毒品常常伪装成零食、网红饮品，迷惑性极强。我们通过线下集中宣讲，帮助广大群众认清毒品陷阱，自觉做好日常的防范。
6: 在双丘民群，禁毒民警通过真实案例讲解、仿真毒品展示、警示教育视频观看等多种形式，向学生们直观展示毒品的种类危害。看到伪装成奶茶、零食、饮料等日常零食的新型毒品面纱下的真相，让学生们倍感震撼。
7: 远离陌生人给的食物和饮料，坚决抵制毒品，珍爱自己的生命，同时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和家人远离毒品，健康生活，
8: 提高防范意识，主动学习禁毒知识，积极参与禁毒宣传，争做无毒青春的守护者。
9: 围绕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安阳市多部门联合开展宣传活动。记者在市图书馆博物馆广场看到，广场两侧有序陈列禁毒知识宣传展板以及各类新型毒品仿真模型，过往市民、青少年学生纷纷驻足聆听讲解，掌握防毒剧毒实用知识。
10: 毒品一旦沾染，不仅会摧毁身体健康、扭曲心智，还会断送前程。我们年轻人不仅要自己坚决防毒剧毒，也会主动向身边的朋友科普禁毒知识，自觉抵制毒品诱惑。
11: 老师和学校经常开展禁毒教育，我知道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现在很多网红零食、新奇玩具可能藏着毒品陷阱，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
12: 不要随意乱吃陌生人的东西。遇到陌生人让我吃东西，我坚决说不，并及时告诉老师、家长。
0: 再来关注以下内容。6月25号，省教育考试院公布我省2026年高招分数段统计表，本科上线人数为452728人，其中历史类本科上线92756人，物理类本科上线359972人。
13: 6月24号，河南在北京成功发行政府债券166.76亿元，其中新增专项债券149.48亿元，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市政等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城乡冷链等物流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等重点领域的201个项目建设。再融资专项债券17.28亿元，用于偿还到期债券的部分本金。
0: 记者从郑州海关了解到，今年前5个月，郑州海关共签发 RCEP 原产地证书3410份，货值11.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1.6%和13.7%。越来越多的河南企业吃透政策，用好规则，进速国际市场。
13: 6月26号，河南省豫新通欠薪监管平台与社保通便民服务平台同步上线。豫新通构建全链条闭环监管体系，提供扫码投诉、智能接访等功能，从源头防范化解欠薪风险。社保通依托微信小程序，集成21项业务申报等便民功能，实现社保高频业务掌上办、随时办。
0: 今日天气。今天白天，安阳西部、鹤壁、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西部、南阳北部多云到阴天，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北部偏南风，其他县市区偏北风转偏南风。

省风力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东部17到19度，其他县市区20到22度，最高气温北中部33到35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今天夜里全省晴天见多云，28号北部中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明天夜里到28号北中部偏南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29号北中部西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郑州市今天晴天见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34到35度。

0: 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6月阳光紫外线强度达到高峰，户外出行防晒不到位，极易造成皮肤晒伤、脱皮泛红，长期暴晒还会提升皮肤损伤风险。外出务必做好硬防晒，要佩戴遮阳帽、防晒口罩、太阳镜，穿戴防晒衣。裸露皮肤要提前涂抹合规的防晒霜，户外每隔数小时补涂一次，避开正午强光时段长时间暴晒。海边、路面反光区域紫外线更强，防护要加倍重视。夏季穿衣要选择宽松透气的面料，减少皮肤摩擦闷热。出行游玩、骑行散步要注意脚下的路况，雨天路滑要减速慢行，避免摔倒磕碰造成外伤。儿童外出要全程看护，远离水域、陡坡等危险区域，杜绝溺水和磕碰等意外。晒伤后要及时冷敷舒缓，严重水泡疼痛要及时就医处理。出行要兼顾防晒、外伤、水域安全，平安健康享受夏季日常。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5: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2026暑期档片单发布，超80部影片齐聚档期，历史、科幻、喜剧、动画全覆盖，哪些精彩不容错过？青少年成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
6: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7: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6: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7: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6: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7: 实施乡村振兴。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团结带领全市人民砥砺前行、奋勇争先，全面完成第14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任务；我市举行626国际禁毒日主题集中宣传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第14次党代会以来，我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许昌市委决策部署，团结带领全市人民砥砺前行、奋勇争先，全面完成第14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任务，交出了一份干中有为、稳中有进的发展答卷。五年来，我市坚持工业强势，深化动能转换，产业转型提及不稳，县域经济发展呈现滞效双升、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3.8%，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均增长 6.3%， 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6.1%， 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 9.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 5.7%， 县域经济综合实力稳居全省第一方阵。三次产业结构比从 4.3:55.3:42.5 优化调整为 4.9:45.6:49.5， 连续保持全国综合实力、投资潜力、绿色发展、科技创新等百强县称号，跻身全国制造业百强县市。五年来，我市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城市建成区面积由 47.2 平方公里扩展至 54.7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55.56%， 年均提高 0.93 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提质升级，投资178亿元实施城市更新项目267个，城乡供水一体化体系基本建设完成，营北集中供暖工程落地见效，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全国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生态环境明显改善，颍河城区段被评为省级美丽幸福河湖，乡村面貌持续焕新，获批省美丽乡村重点县，花石镇河东张庄村、文书镇返岗村荣获全国文明村镇，富民产业蓬勃发展，农业产业化水平持续提升，粮食总产量连年保持在59万吨以上，国家级绿色食品稳定在17个以上，成功申报国家级中药材优势特色产业集群。6月26号，市政协14届常委会第24次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盛亚涛、副市长宋伟娜、市政协副主席张东旭、朱子健、童慧元、石雅琼出席会议。会议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及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许昌市政协八届常委会第21次会议精神。

0: 书面传达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会议精神。会议听取全市中医药产业发展情况和关于传承发展中医药文化、推动中医药加融合创新调研情况的汇报。部分政协委员围绕议题进行了重点发言，并开展分组讨论。盛亚涛强调，要提升政治站位，深刻认识中医药传承创新对于坚定文化自信、培育心智生产力、增进民生健康福祉的重要意义。要聚焦固本强基、链式发展、融合赋能、服务惠民，在标准化种植、产业升级、业态创新、服务提质上持续突破，夯实中医药发展根基。要彰显政协担当，积极建言献策，凝聚发展合力，全力助推全市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宋伟娜表示，市政府将全面吸纳梳理委员建议，逐项转化为具体工作举措，推动全市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6月26号，我市在市体育公园举行626国际禁毒日主题集中宣传活动，活动旨在进一步提升全民禁毒意识，普及毒品危害相关知识，在全社会营造抵制毒品、人人参与禁毒的浓厚氛围。活动现场，禁毒宣传展板一字排开，仿真毒品模型直观醒目，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案例警示、互动问答等形式，向过往群众详细介绍传统毒品、合成毒品以及伪装成奶茶、跳跳糖、饮料等新型毒品的特征与危害，重点讲解禁毒法律法规和日常防范方法，引导大家提高警惕，自觉远离毒品。
1: 看了这毒品这宣传，我可惊讶，我发现好多，你看咱平时中间小孩们吃了，还有那宝塔糖了，还有那就看着这种糖果样都是毒品，看着感觉着这可惊讶，我都拍了照了，这小孩们给宣传宣传。
0: 此次活动进一步提升了广大群众识毒、防毒、拒毒能力，营造了全民禁毒、人人有责的良好社会氛围。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动禁毒宣传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进企业、进乡村，不断筑牢禁毒安全防线，为建设平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2: 我们开展禁毒宣传，就是为了给大家普及禁毒知识，揭露新型毒品的隐蔽危害，打破大家毒品离我们很远的侥幸心理，提高全民识毒、防毒、拒毒的能力，发动人人参与禁毒，共同守护咱们辖区平安无毒的良好环境。
0: 建党节来临之际，我市夏之梦合唱团在拥军主题公园举办文艺演出，用歌声和舞蹈为党的105岁生日深情献礼。整场演出融合大合唱、情景舞蹈、小合唱、独唱等多种形式，原创大合唱《百年正道》《万岁共产党》率先唱响，重温党的光辉历程。情景舞蹈《沂蒙颂》再现军民鱼水深情，《万岁毛主席》《老家门前》等经典曲目轮番登台，现场气氛热烈。据了解，夏之梦合唱团是我市一支由文艺爱好者自发组成的业余志愿服务团队。2013年成立以来，累计创作原创作品80余首，连续10年登上禹州春晚舞台。此次演出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了全市人民对党的热爱，展现了禹州群众文化繁荣向上的精神风貌。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禹州。

0: 民族复兴中国梦。
1: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2: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1: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2: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请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1: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2: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3: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4: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5: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0: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